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 FM 97.1。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刚刚说到的这个吴彦祖跟冯德伦一起上的这个节目，他们一起造房子，然后两个人私底下本来就是好兄弟，然后在这个事业上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导演跟演员的关系，然后所以在节目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很小孩子的那一面，互相开玩笑啊，然后他们还在这个节目里来模仿谢霆锋啊。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0: 现在好像大家对于单身的这样一些理解会越来越多层的意义了，我们会说单身贵族，也会说单身狗。我记得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就是正反双方有来就是辩说，到底呢单身是贵族还是狗呢？在你看来这到底该怎么选择？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1: 来听到他们这首歌叫做 Say Forever。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现在时间是8:45。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 By2 的合唱，有点甜。

还记得以前在很多的香港电影里面，大家心目当中的女神张敏吗？张敏宣布复出娱乐圈，说自己的性格已经被磨平，现在变得很安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女神张敏是在1995年淡出的娱乐圈，在内地投资生意，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然后我们刚刚也说到，他觉得自己性格会变得比较的安静，不知道回归娱乐圈他会接下什么样的好作品呢？接下来听到《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孔令奇、刘若英和徐怀钰这首《大家来恋爱》。

对于出道比较早的一些歌手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意识，所以往往也会用自己的本名来作为自己登台的这样的一个艺名。但是后来可能发现，哎，是不是要改一个名字会比较好？就像我们大家所喜欢的王菲，最开始也用王靖雯的名字来发过专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You Can》。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来听到丁宇以及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如何打包自己的衣物哈，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一条裤子搭配两件上衣，然后按照换洗的频率准备它的套数，因为通常情况下裤子你都会多穿一次。另外就是衣服入箱的时候牢记一字真经，就是卷卷卷，不要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折叠衣服，而是把衣服铺平，一件一件的卷起来，既省时间又省空间，这就是黄金打包的律令，你一定要来试一试哈。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灵药》。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起来之前哈，就是在什么飞升上神啊、姑姑姑父红透半边天之前的2015年，大家记得是红的什么吗？没错，他红的就是何以笙箫默呀。同样是改编自小说，同样拥有电影跟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继续来听到江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9:5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蓉的这首《大约在冬季》。

0: 给自己设定一个人设呢，很可能会去就是束缚了自己的一个发展。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不合适，或者是你还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给自己设人设，可能就是框住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这么说其实也挺有道理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单车》，来自于李克勤。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静静看着雨水打落在车窗，车窗外面有一个影子。

0: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97.1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游鸿明的这首《地下铁》。

那之前的这个巴沙慈善主题夜呢，也是汇集了国内80%的大牌明星都到场了吧？大家看最后那张大合照的时候，相信里面有你非常多喜欢的明星都在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星光耀耀的夜晚。来听到阿信跟叮当的合唱《走火入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到时间来到10:20。接下来这首歌是萧敬腾的演唱《海域恋》。

人的恋爱关系当中，也许有一方呢会介意另一方以前的一些情史，比如说你的初恋女朋友是谁，或者说你交过几个女朋友，这样是现任比较可能会在乎的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给对方多一点空间，如果他真的心里装了很多的回忆的话，就让他把它埋进心的深处吧，因为你不可能重新去启动一个人的记忆，然后把他之前的记忆都抹去都删掉。好，我们来听到顺子这一首带有 funk 风格的，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分享风鸣种君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0: 我们又要说到那一句冬天来了，春天的脚步还会远吗？这是著名诗人叶子的一首诗。然后现在呢，很多人都会把这句话用在各式各样的文案上面，的确是如此，已经闻到了春天的花香的感觉了。接下来这首歌来听到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不要回头，你不要恋旧，你别听老歌，世界会下雨。你忘了从前，才拥有以后，人们都想这样选择，要聪明点，现实点，将错就错，可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7.1，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给你送上范玮琪的小眼睛。

这些歌其实听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当一个人很坚持地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了很久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本身值得敬佩了。你呢？你有没有把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坚持做很长时间？比如说每天睡觉之前读5分钟的书，早上出发之前做10个俯卧撑，上班在公交车上背20个单词，这些微不足道的努力都会给每一天的你带来不一样的，甚至是看不见的量变。在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量变就会给你带来人生质的飞跃，带来你渴望已久的变化。接下来送上这首《你一定要幸福》，来自于虎啊。

0: 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机，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你还原成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我也赞同这一点，但是女人也不应该让男人受气。有人曾经讲过说，男人对女人的话应该多爱一些，而女人对男人的少爱一些，则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房中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

什么叫半糖主义呢？就是一种小暧昧的状态了，两个人熟，但是却不至于熟得太老。所以呢，恋爱专家就告诉你，其实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就千万不要太过于急于表达出你的这种喜欢。当然了，这是说两个人互相之间交往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开始互相之间了解、互相拍拖的时候。不对，就不叫互相拍拖，就是已经开始拍拖的时候。你呢？现在是不是有人跟你已经在你侬我侬了呢？继续来听到魏如萱所带来的一刀两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寂寞星球的玫瑰》，

以前我们总是讲正能量，正能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点负能量啊，对不对？听听这样的抱怨的歌，其实也挺好的，让自己来发泄一下。谁没有一些让人头疼的事情呢？正所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最主要的就是你怎么去看待它呀？我们辛辛苦苦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每天看到那些不美好的事情而伤心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哭够了，而且我们谁也不能够活着回去，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低落上，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闯，去梦，随便你干什么，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送上这首《风雪梧桐》，来自于南拳妈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天下大事，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呐。所以说，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句话：感情的世界，有的时候真的会扑朔迷离，但是人们应该学会去接受生命给予我们的每一样东西。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失恋它是一种状态，你迟早都会度过去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跟张惠妹。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本时段的歌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0: 当年你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还年轻呢？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的不知觉的要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充满了憧憬。尽管忽隐忽现，充满迷茫，有时候身边就像是被浓雾紧紧包围着，那种迷茫和无助是只有自己能懂的。尽管有一点孤独，尽管有一点迷茫和无奈，但是我们依然要勇敢的去面对。当年我们就会为自己写下这样的文字，而现在的话，读起来真的有特别特别的酸。这就好像是当年你听这样的歌会流泪，而现在在听的时候，你只会淡淡一笑。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18。接下来分享这首《蓝旗袍》，来自于范晓萱。

这样的歌曲是不是能够满足你音乐上的胃口呢？不过很多人相信过午不食，认为不吃晚饭的话就能够减肥健康。其实人长时间处于空腹的状态，调节体重的两种激素含量会大幅度偏离正常值，就是那种让人变胖的激素会变得越来越多，但是那些减少食欲抑制脂肪细胞合成的瘦素则会大幅度的减少，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让人发胖哦。来听到这首凌晨3点钟，来自于张志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自于欧德阳的朋友，最近好吗？

让我想到一件事儿，在国外有这么一家博物馆，叫做伤心博物馆。这里边呢，收集了很多人关于伤心的一些物品，然后还有他们的故事。据说呢，这个博物馆有着一种很好的疗效，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去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幸福真的来之不易，应该更加去珍惜。如果你是一个感觉到自己特别不幸的人，你去看了之后呢，你会心里边有一点小小的平衡，同时你也会知道说，哎，其实大家呀都有各自的不顺意和各自的苦恼，没什么，往前看，往前走吧。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别每天把自己罩在一个罩子里，然后品尝着自己生活的滋味。世界很大，多看看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成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现在时间12:47。送上一首《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饶雪漫曾经说过，也许有那么一个时候，你忽然会觉得很绝望，觉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活着就是承担屈辱和痛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说，没关系，很多人都是这么长大的呀。风平浪静的人生是中年以后的追求。当你尚在年少，你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的。继续陪你听听歌，给你分享每一首经典的好节奏。情歌王子小哥齐秦带来的想念。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跟谁都没有冲突。继续陪你听歌，谢霆锋不爱跳舞。

多关爱自己一些，听一首好歌，然后感受一下属于生活给你带来的惬意，你会能够将自己的日子更有把握感，更有安全感。古人常说“养生贵在养神”，经常排除杂念，然后呢，静养心神，闭目休息，这是一种调养精神的简单方法。而闭目养神能够养阴去燥，特别是在饭后闭目养神20分钟，可以有护肝消食的作用。而饭后闭目静坐20分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更好地流向肝脏，供给肝细胞营养。所以，患有肝病的人饭后呢，是应该闭目养神的。记得是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绝对不是让你去躺着睡觉哦。开个玩笑了，接下来给你送上许茹芸的好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3:19。黄品源和莫文蔚的合作，那么爱你，为什么？

0: 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说最近呢，山东滨州的一家五口一不小心吃了毒蘑菇汤，肝脏严重受损，现在的话已经花费了医药费20万块钱了。生活当中有些常吃的东西很有可能是有毒的，比如说发绿的土豆，还有土豆当中含有的龙葵素是一种有害的生物碱。发芽之后，那么如果要吃了这个芽眼儿、芽根儿，还有变绿溃烂的地方呢，它这种毒素就会巨量的增加。吃了这种土豆的话，轻者恶心腹痛，重者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所以一定要预防一下。如果土豆发芽不严重的话，可以将这个芽眼彻底抠除干净，就是发绿的地方一定要彻底剔除，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涂节碱，然后放在冷水当中浸泡1个小时再炒。龙葵素呢会溶解于水，出锅之后加一点醋，可以去掉部分的毒素。
1: 继续来送上一首《刺猬》，来自于温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0: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范真真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你有没有尝试过在7分钟的时间内写数字1到300？记得不可以涂改，就是中间不能写错，一旦写错，那这个游戏就此停止。很多人其实都做了尝试，但是不少人尝试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对此呢，一位心理学咨询师就分析说，当下生活节奏很快，信息量接收特别大，很难静下心来做一件事儿。您敢挑战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吗？听到东来东往所带来的一面爱过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现在时间13:49。一首对唱的小情歌，是来自于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的《制造浪漫》。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Open Up》。

很多感动的日子里，其实都是感动了自己。好在快乐和幸福是自找的，但是美好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日子。然后守着岁月，守着自己爱的所有人，等待所有的事变成故事，讲给后来的人听。耳边继续送上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

那现在时间是14:18。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欧阳尚尚一首《想要和你谈恋爱》。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或者是说出类似于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话？然而世界上的事就像是水一样的流过去了，生活中的如果大多都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幸而做的良好的假设，生命中的如果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无奈。生命没有如果，三思而后行。接下来送上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情歌对唱，是来自黄雅莉和柯有伦带来的《两人世界》。

0: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跟张惠妹，一首《不该》。
1: 假装我们还在一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作曲家。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的排位赛，由天后容祖儿补位幸的位置。节目当中，她翻唱了天王李克勤曾经红极一时的名曲《月半小夜曲》，并且呢是夺得了观众投票的第三名。来听到容祖儿的翻唱《月半小夜曲》。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一起来分享神秘礼物。

年轻的时候总是渴望成功，后来发现活得像自己才是最大的成功。而年轻的时候也总是想着伪装成为别人的样子，但是原汁原味的自己之后的人生再也难遇到。其实个性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财富。有的时候喜欢莫名的反复单曲循环一首歌，有的时候沉默会更好。接下来分享这首《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20。听到这首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

爱情并不会让两个人白头到老，爱情的力量其实非常的有限，带给一个女人希望的不是爱情，而是男人的责任感，而带给一个男人安全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女人对于家庭的付出。爱情让两个人走在一起，而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不是只靠相爱，而是责任和付出。来听到一首最鲜美，来自于阿啾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这首《自然反应》，来自于许慧欣。

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感情的对抗战中，赢得了面子就输了情分，往往是死撑到底的人都成了孤家寡人。弯腰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拾起丢掉的幸福。继续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等不到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5:49。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半点心，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会沦陷。在那样一个辉煌的歌曲时代，不浮躁，不媚俗，不另类，一首温暖的歌是真正的温暖，总是可以处处的打动人们的心。这首半点心就是那个时候的开关，懂的人自然会打开。

我们的生活可以有千百种模样，但是相同的是，向往的是起点，得到的是终点。也许得到的是有收获，但是有向往就有希望。在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是不是你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向往比得到更加的美好。继续来送上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后弦的歌你有多久没有听了呢？我的印象中，经常听他歌的时候，记得我还是在校园里，来听听这首《情书不包邮》。

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是一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祝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

我们必须承认，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有差异的。有人生性内向安静，喜欢思考，有的人活泼开朗，勇敢果断。原本只是上天赋予我们不同的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空间和领域，并不存在好与坏优劣之分。接下来送上一首出走，来自于杨宗纬。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信的火烧的寂寞》。

人生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的改变选择的方向，如果说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和体谅。接下来继续接棒的一首经典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是我在某个时段的单曲循环，现在重新听起来却还是有那个时候的感觉，为何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记忆却是那么的好呢？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一起来听听这首《猫咪森林》。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是电磁波，有波峰也会有波谷，而我也更是觉得，人生所经历的每一段旅途都会有巅峰和低谷，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客观地应对。让我们的温馨音乐继续陪伴你，接下来要送出一首翻唱，歌名叫做《逃生》。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2: 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
1: 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命中注定》。

最好的年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是有多么的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你们意识到了吗？送上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以及王明阳。

反而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21。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好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选自陈慧琳的国语专辑《闪亮每一天》当中的歌《三秒钟》，于2002年11月30号由正东唱片公司发行。同一专辑里面还有《记事本》《不如跳舞》《花花宇宙》等等让人耳熟能详的歌。

0: 开我的视线。
1: 爱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第一首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又不加思索的回答还好。有时候问候不能细想，

那现在时间是17:48。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演唱来自动力火车。

除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接下来听到不该结束。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会。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

当你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就无法自拔了。你割舍不下的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了，而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自己。当你惊叹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你爱上的这个人其实就是现实在的你自己。到最后，在这场独角戏里面，感动人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放手也不一定是坏事，对自己好一点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97.1吉祥。

0: 那现在时间是18:19。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作者呢想通过这首歌来讲述十七八岁的时候的。
1: 口香糖嚼得有些苦涩。

只要活着，人生就是毫无阻滞地滑向前，这无疑并非是一桩怎么坏的事情，即使遇到了坎坷，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加利用的，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有味道。为此，最好丢弃天真，保持骄傲，学会冷静，或多或少的努力，人们一定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来听到，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帆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听到费玉清所带来的偿还。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戴佩妮的《花畔》。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想呢？
1: 跑步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2: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吴桐。继续来送上这首《不走》，来自于杜德伟。

这个世界上比你美的姑娘，比你有才的姑娘很多，比你贤惠的姑娘也有很多，这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你比从前的自己要好多了。羡慕不要盲目，知足呢也要知得火候。来听到小海人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19:20。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于安悠悠。

0: 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仇，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风度》。

歌它是留有一定记忆温度的，思念的伤，想念的痛，都会因为那一段旋律的响起而勾勒当下复杂人的心绪。人终究是要经历放下二字，当回忆如断线的风筝，随南方的风吹散在天空的一角，学会挥手勇敢作别，风起时就代表我在想你。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想要对另外一个人付出真心，那是难之又难。看过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人应该都听过这首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杨宗纬和叶培温柔的声音如情人的呢喃，让人仿佛回到了青少年时期见到心仪对象时的怦然心动的年代。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叫做胡言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来听到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于婉珍和姥姥。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来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送上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找自己》。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阿桑《寂寞在唱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50。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一起来听白百合、彭于晏，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分享伞下，来自于张宇。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乔恩、黄玉蓉，《甜蜜约定》。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和我一起来听这首《赌咒》。

请问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你对我总是不满意，见了没几次总想静一静。好吧，你想回家，到家记得给我打个电话。I don't want to love you baby， 是不闻不问让你感觉自由。But you know I wanna love you baby， 这结局我要怎么平静的接受？我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姥姥所带来的那么那么的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不变的诺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分享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亲情》。

0: 人总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莫名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当中不被人理解的情感，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里找到安慰。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寻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分享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叮当以及严爵。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接下来送上一首《花恋蝶》，来自于崔子格和鲁士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一起来听花太香，来自任贤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

点一，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七点一音乐广播。FM 九十七点一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凡凡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再遇见》，来自于苏打绿。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会。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半岛铁盒》。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接下来听到一首《数到三就不哭》，来自于陈慧琳。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怀里，我留不住你。总是对他也算慢慢靠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

每个人的成长岁月当中，应该说16岁到25岁这段时间呢，音乐对你的影响力最大。那个时候，我们接受音乐以及对于音乐的认知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候。所以呢，很多人啊共同来成长，他的音乐就是你心目当中呢你最爱音乐的时候所听到的歌。接下来听到老狼的《恋恋风尘》。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6:15。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沧海一声笑》。

很多时候一旦我们选择了，可能我们就总是会抱怨，因为我们在选择完了之后又总是会去计较那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如果说你内心真的非常的心安的去选择了一件事情，没有抱怨，或者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会很快就可以实现我们到时候选择我们想要诉求的目标。来听到邓丽欣所带来的电灯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开我的视线。
1: 爱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错，其实爱是有很多很多疆界的，不需要呢因为爱上了一个人而去呢指责自己有没有对或错，只是说呢我觉得如果能够产生这种美好的情感就应该好好的珍惜。听到这首叫做 Elena。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44。继续来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华语歌坛有很多遗珠，我所谓的遗珠就可能是遗失的珍珠，是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离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呢再听到他有新歌。唯独呢，只有去听听他们以前所出过的音乐专辑，然后呢再去听听他过往所留下的声音。听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张亚东曾经跟两位天后有过合作，而这两位天后跟他合作的开始都是把一些过往的老歌重新来演绎成为现代的流行曲。一位是王菲，当年那张专辑叫做《非靡靡之音》，而跟莫文蔚合作，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2: 我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来自于刘德华当年的这首《练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6，来听到方大同的黑白。

我曾经都认为说呢，为什么一谈恋爱，或者说大家在感情故事当套听熟图说别人的，在可能失恋之后的一些控诉和吐槽，都会发现说感情当中相处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自我以及对对方的各种碰撞。很多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两个人同样是自私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磨合期的时候能够适度的妥协和退让，或许呢才能让这段感情能够最后成为一段长久的关系。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

小的时候呢，在城市里面真的可以看到蝴蝶。在小的时候，城市里面总是会有白色的、黄色的蝴蝶呢翩翩飞舞，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那种大大的彩色的蝴蝶。不过现在呢，城市的建设钢筋水泥啊，让我们很少能够看得到这样的生物在城市当中来飞舞。不过可能你去到大自然还是可以看得到它们的身影。其实可能很多人会发现说，在整个华语歌坛有非常非常多的歌呢是来唱朋友的。很多人可能会记住当年吕方的版本朋友别哭，可能在你的记忆当中也会有一首歌曲代表着你对朋友的看法。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2008年当时凡人阿重唱和张宇一起来合作的《朋友别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到时间来到了7:46。接下来送上张信哲的《好像爱情》。

0: 有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心乱飞，我们不希望呢每天都是呢就是墨守成规的工作生活，永远过着平淡的日子。在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希望说可以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可以飞走的一种感觉，飞到其他的城市去旅行一趟，感受一下其实可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切不那么一样的风景。声音跟风铃般好听的周蕙，接下来为各位播放她的这首《话题》。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曾宝仪跟朴学亮的子曰。